0: 성취.
1: 오, 对，没错。人生的成功，인생에서의소위말하는 그런 성공은 무엇을 뭐뭐 하는 데 있습니다. 在紧要处，결정적인 그런 순간, 중요한 순간에 또 이份 坚持, 그 순간에 조금 더 버티는 것에 있습니다. 본문 내용 다시 한번 듣겠습니다.
2: 菜都快凉了，你怎么一直走神，在想什么呢？
3: 哎，脑子里一直在转明天要处理的那一大堆事。
2: 转也得明天办，今天就放了它吧。你今天愁眉苦脸的，明天就能顺利了？
3: 好像也不能。
2: 那就别用明天的烦恼来折腾今天的自己，该吃吃，该休息休息。
3: 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我一直在用明天的压力浪费今天的好时光。
2: 这就对了嘛。再说，今天过顺了，明天说不定也跟着顺了呢。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44쪽입니다。걱정했던많은일들이나중에보면전혀걱정할필요가없던것이었어。
4: 很多操心的事儿，后来发现根本没必要操那个心。
1: 그렇습니다。
4: 其实大多数的事儿都是这样。
1: 是是是，很多操心的事，操心걱정하다죠。后来发现，나중에보면은根本没必要，전혀뭐뭐할필요가없었어요。操那个心，그렇게걱정할필요가없었습니다。아직일어나지도않은일로괜히스스로겁먹을필요없어。
4: 事情还没发生，犯不上自己吓自己。
1: 이런경우도많죠。事情일이하이메이파생아직벌어지지도않았습니다판부상그럴필요없어요쯔지샤쯔지자기자신을스스로놀라게하다니까겁먹을필요없다사람이정말로붙잡을수있는것은오직지금이순간뿐이야
4: 人真正能把握住的只有当下这一刻
1: 그러니까요真正진정으로把握住的잡을수있는거붙잡을수있는거只有当下지금현재죠저이刻마음을현재에두어야비로소차분해져
4: 把心思放在现在心才能静下来
1: 当然把心思마음이죠放在现在지금에두어야지心마음이才能静下来차분해집니다오늘을성실히보내는게무엇보다중요해
4: 今天过得踏实比什么都重要
1: 过得踏实성실하게안정적으로今天过得踏实比什么都重要，어떤것보다도중요하다。느낌대로말해요。